5h du matin, je rentre chez moi. Mon corps à Paris, mon cœur à Gaza. Mon âme à Alger, mon ex à Casa. Ma meuf à LA me prend dans ses bras. Je me sens chez moi nu. تتمسكي بالأرض وتفاجئ من حالي لما في ضغط بس عمري بنساش تربيتي بالحر جمسون شموان نول باغ جمسون شموان نول.